0: 挺好的也还。
1: 我参与新闻 radio, 搜索谁。
2: 现在可以请您停车。
1: 已经完成 driving transcript。
0: 已经说。
2: On radio, see my station.
1: Stair turn, structure, copy.